今天周杰伦的音乐时间，我们请来了师徒两人的合作，这是小派派伟俊跟周杰伦一首 Try， 也是为电影《功夫熊猫三》演唱的这样一个主题曲。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在周六的时间继续来陪大家一起来听歌。说起来 Try， 有些东西你真的要尝试，你才知道它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在 UP 商城已经热卖了三年，得到很多听友认可的这个慧俊的大肉块啊，俊慧的大肉块黑猪肉烤肠，早起当早餐，放学当加餐，一口爆汁，营养又好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这个烤肠你收到你就看吧啊！烤制成功之后，里面就是丝丝缕缕的大肉块，一掰开，哎，肉丝儿连着肉丝儿，肉块连着肉块，因为它这个含肉量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黄金的肥瘦比例，所以烤完之后一咬才会爆汁儿啊！里面没有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配料表只有啥呢？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跟肠衣。你知道外面都很多打着是猪肉的烤肠，其实你仔细看配料表，里边是有鸡肉或者是鸭肉的添加的。为啥？因为这样成本低。但是咱们这块没有啊，纯纯的就是猪肉。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个烤肠呢，在我们的商城已经卖了三年了，得到很多听友的认可，不少朋友是来回购的。它里面优质的黑猪腿肉作为原材料，所以你每一口都能吃出是那种肉粒儿的感觉，皮脆肉又很嫩，全家人都能吃。两种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黑胡椒的。日常呢，一盒八根要卖29块钱，那么四盒就是116了。今天我们不跟大家搞虚的啊，因为咱们是跟品牌方专门合作的。回复秒杀到官微和内音乐广播，六盒到手啊，六盒到手只要89.9元，也就是说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啊。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3: 都是一次心动。
1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3: 河南音乐广播。
14: 拒绝 emo，
15: 主打轻松。
1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7: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8: 旋律绕耳边，
19: 快乐每一天。
20: 沉浸式听歌，
21: 沉浸式放松，
2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3: 全程甜滋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

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周末宅在家，不想费劲做饭，还想吃点可口的，该怎么选呢？我们综合了一下 UP 商城后台连续热卖了3年，都有非常多好评反馈的一款单品，今天给大家上线怎么样？那就是超多魅力881听友认可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这个真的很方便，早上呢当早餐，孩子放学当加餐，有时候晚上真的是馋了，快速一热就能当宵夜，周末当个下酒菜呀，做个炒饭呀，都特别的合适。如果之前你买过，今天就无脑冲就可以了，直接发秒杀到后台来复购。如果之前没有尝试过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单品啊。他们家这个大肉块烤肠呢，选用的是优质猪后腿为原料，含肉量很高，而且是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还会爆汁，是真材实料的好肉肠，也没有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所以配料表里呢就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还有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能吃。烤好之后呢，你随便掰开一根肉肠就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它的用料有多实在，烤肠丝丝缕缕大肉块是清晰可见的，冒着热气的烤肠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全家老少都爱吃。有2种口味大家可以选啊，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黑胡椒。那这款黑猪肉大肉块烤肠呢，平常一盒8根是要卖到29块钱，4盒就要100多了。今天来 UP 商城，4盒只要89.9块，并且如果你是在节目期间下单，买4盒再送2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按照一盒8根算下来，89.9块到手整整6盒48根，折合1根的话呢，就只要1块多。这个你在什么学校门口啊、电影院门口啊、超市里面啊，都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而且咱的又便宜又干净又卫生，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除了烤肠，周末在家想简简单单就能做出美食大餐，还能够来下单一下咱们 UP 商城后台的补钙又有营养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型号净重3斤，只要99.9块，回复秒杀到后台就能下单了。

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音乐，
11: 音乐
1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4: 更美好，
13: 更美好，
14: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15: 拒绝 emo，
16: 主打轻松。
1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节拍，萌花四季，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

补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诶，此刻外面起风了吗？如果是起风的话，就说明诶有人在想你，这样听觉得诶还挺浪漫的，对吧？今天是周六，外面的天阴沉沉的，但是因为是周六啊，所以也希望你的心情不会被天气影响。不过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受到天气影响呢，未来几天，尤其是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呢，咱们河南省的很多地方，尤其是郑州啊，都会有雨啊。咱们出不行的时候尽可能的要注意安全，而且温度也会有所降低，最高温度会降低到25度左右。哎，外出加件外套了。林俊杰，金沙发现爱。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12点1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六午安，我是张然。今天开始呢，咱们河南很多地方就开启了雨雨雨的模式啊。刚才上午10点半左右的时候，河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六午安，我是张然。今天开始呢，咱们河南很多地方就开启了雨雨雨的模式啊。刚才上午10点半左右的时候，河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下午，准确来讲是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晚上8点钟，像我省的西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西部，还有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部和北部，以及咱们正

的，尽可能的不要前往山区啊，或者是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啊，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过，哎，这个怎么讲呢？夏天这种天气是很正常的，我们及时的做好预警就 OK 了。这样天气待在家里面看看电影啊，哎，喝点小酒啊，也是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对不对？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看来也是要装房子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啊，每次装修那真的是又期待又担心又纠结。期待是马上要住新房子了啊，担心的是怕装的不满意，纠结的是选择哪家装修公司来合作。那您现在呢，可以来把这个难题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了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目前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说这个口号绝对不是口号啊，它就是能够做到的行动。同样，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程为您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具体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报名。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有没有觉得听着这种音乐仿佛就置身于音乐节一般啊，非常的松弛，对不对？那如果你也想参加离你最近的音乐节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23岁生日的这样一个星空露营音乐节。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音乐节三个字扫码入群。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现在有优惠没有，有的，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来了解一下，稍后给您详细介绍。张伟伟，郭龙，米店。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大家最近是不是被这个柳絮啊、杨絮啊，还有这个纬一路周围的这个梧桐的毛毛给弄得特别烦躁呢？而且发现今年好像格外厉害，来得又特别早啊。其实对此啊，园林部门也是给出一些解释，说因为今年真的郑州热的好像也是比较早、比较猛的啊。这个最近的温度长时间的驻扎在25度以上，甚至是30度左右，所以这就导致这个法桐的果球快速脱水干裂，然后就释放了大量的那种细毛。干燥的空气呢，又会让这个飞絮长时间的悬浮在空中，而且1到3级的微风它不扬尘不吹散，这个细碎的果毛呢就会飘荡满城。那结合多年的数据和今年的情况呢，今年郑州的法桐果苗的飘散周期会持续40天左右，整体预计会在6月份的上中旬基本结束，也就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中整个5月是飞絮浓度最高的集中爆发期，所以各位，如果您比较敏感，其实我建议不敏感的朋友也要戴上口罩。比如我其实是没有鼻炎的，但是我每天上下班经过我们这条路的时候，我都要戴上口罩，否则就会这个不停的打喷嚏啊。当然，这两天的雨水的降临也会给这些飞絮来一个下马威，他们会暂时隐身，那我们的鼻腔呢，也可以短暂的得以休息了。说到这儿，也提醒大家，每天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有早晚开窗的习惯啊，但是在飞絮飘荡的季节呢，我们开窗的时候尽可能要谨慎一些，比如纱窗就不要开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详细给各位介绍一下啊。如果您是需要那种强力除碳的，比如说您的车在8年以上啊，这个积碳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么您就选择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现在优惠完呢只要239块钱。那如果您是选择那种需要降噪而且呢还能清洁，但是车呢年限又不算特别长，就3到5年7年的那个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3瓶的效果是各不相同的啊，每一箱油加1瓶，这个优惠完呢只要199块钱。不管选择哪种套装，你通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12点48分，不知道你有没有午休的习惯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其实夏天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需要午睡的季节了。那相比不午睡的人，夏天午睡的人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啊，而且午睡的时间还是以半小时为宜，不用太长，这样呢既可以提神醒脑，也不至于因为睡得太沉反而陷入到睡眠惯性，起来以后昏昏沉沉的反而更累，而且还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对不对？那如果您实在是不困，即便睡不着也没有关系啊，躺在床上或者是找一个舒服地方躺着，哪怕闭眼也是一种休息。反正周末了也让自己松弛一些，一切其实慢慢来，有的时候啊反而会更快，对不对？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做这个凡事缓一些的话呢，其实这个它可能达到的效果会比你匆匆忙忙赶着来会更好，遇事则缓，对吧？那么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家装的津贴现在还有没有？有的，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回复省钱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这当然，这个只是我们服务的开始啊，后续呢，我们还会给您提供比。

如说啊，如果在这儿装修的话呢，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让你入住的更安心，回复省钱两个字，叮当，可以不可以？

0: 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0: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十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同行的温柔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致敬相伴的岁月。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鸿明带来这首《你微笑时好美》，但是现在我说话真的不太美，口腔溃疡在第二天的时候愈发有点严重哈。在周末的时光当中，我依然坚持陪大家来听歌，欢迎各位锁住河南音乐广播，这里是魅力时光机，我是小池。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阿四的《快乐万岁》。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我们明显感受到天气会越来越热了，对吧？开空调成了刚需，但是不少车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空调开到最大，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加氟清洗花了钱，问题却没有解决。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空调的祸，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捣乱。积碳会让发动机的动力变弱，带空调费劲儿，制冷自然就跟不上了。给大家来推荐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来解决积碳问题。这里给大家带来两款热门的选择，强力除碳可以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哈，只需要239，一套搞定深度清洁。清洁降噪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一个套盒里面三瓶，只需要199，兼顾的是氧化

雾和降噪，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让我们的爱车动力轻快，制冷给力。

0: 祝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0: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9: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0: 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1: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相信很多经常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是家长哈，我们会特别的关注孩子的成长，对吧？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啊等等的一些维生素，往往呢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教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方，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欢迎此时此刻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现在我们不管是刷手机呀、用电脑啊、用 Pad 呀，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用到流量，是吧？我们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还需要去租房子，还有一些职业，你像是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那一个月的话费就不少钱，对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福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周末在家不想费劲做饭，还想吃点好吃的。今天我们的商城呢，给大家推荐连续卖了3年，得到很多听友认可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早起当早餐，放学当加餐，一口爆汁，营养又健康。这款大肉块的烤肠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材料，含肉量很高，采用了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还会爆汁儿哈，很好吃哈。那它的价格呢，日常是一盒8根要29，四盒就要1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四盒只要89.9。今天特意跟品牌方申请到了车友专属福利，活动期间下单四盒再送2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一盒是8根，89.9，整整到手6盒48根，折合下来1根只要1块多。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怕材料椅子装好，怕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如果你也在焦虑这些的话，要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洋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艺，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停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是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呢，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哈，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元；清洁降噪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元。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成长问题，那三到十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另外参与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

0: 是每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好的好肉肠，没有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配料表就是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可以吃。这款黑猪肉大肉肠的日常的价格一根啊，这一盒八根要29，四盒就要116，来 UP 商城四盒只要89.9。今天特意跟品牌方申请车友专属的福利，活动期间下单四盒再送两盒同款大肉块的烤肠，一盒八根89.9，整整到手六盒48根。您在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了解和抢购了。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用音乐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旋律。我是严。

0: 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1: 总有一首歌会和一段时光牢牢绑定。2003年，电视剧《金粉世家》开播，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一夜爆红。而这一年，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
0: 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
1: 23年岁月沉淀，这首《暗香》早已不只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管生活多匆忙，只要前奏响起，就能瞬间把人拉回那些追剧的夜晚，拉回给少年心事与浪漫情怀包裹的时光里。愿我们都能在老歌里回望来时路，在平凡生活里守住心底的热爱与赤诚。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王铮亮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今天开场曲目的第一首用了王铮亮的这首歌，他的声线是属于那种醇厚温润，中音呢是比较扎实稳定的，而且唱腔呢非常的深情。我们也会感受到说，好听的歌曲其实不需要刻意的去嘶吼煽情，用轻柔内敛的唱法去诉说心事，把岁月沧桑和亲情柔软诠释的极具有代入感，唱功非常的细腻，共情力非常的强。这首歌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17:0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今天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来点歌啊，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毕竟是周六嘛，星期六了，周末了，是不是？大家有什么样想听的歌曲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我刚刚走在路上的时候哈，就是下的雨非常非常的小啊，小雨点儿。我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下雨。现在的河南呢，正在经历一场特殊的气象穿越，三路暖湿气流呢正同时北上，在这股强劲势力的推动下呢，全省的湿热程度不仅仅是初夏，更像是误入了七月的雨季。那大变脸的时间啊，就是下雨的时间，有可能会集中在今天下午到夜里。到时候呢，郑州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由小转中，局部地区呢会甚至直接升级为大雨哈，但今天晚上可能还不是最猛烈的时刻。

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来携带雨具，因为这个夏天的雨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下，它可能突然就下了一阵儿，下得特别大哈，猝不及防的。很多朋友都提前看过天气，觉得这周末天气一直在下雨，那就不出去了，在家给家人来做做饭，是不是给孩子做点大肉块的烤肠吃一吃，方便又简单，营养又美味。周末在家如果不想费劲做饭，还想吃点好吃的，来试试我们 UP 商城连续三年啊，卖了三年得到很多听友认可的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早上起来你看吃一点面包，然后吃两根烤肠，喝点牛奶，放学之后呢，孩子一般啊进了门之后都会嚷嚷，哎呀特别饿特别饿，这时候给孩子吃一点大肉块烤肠，放学之后当一当加餐，一口爆汁，营养又健康。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这款我们卖了三年的俊惠黑猪肉大肉块烤肠。这个一说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就是内心啊，就是口那个嘴巴当中忍不住的就分泌口水，控制不住。我刚刚嘴巴都已经口齿不清了。这款大肉块的烤肠呢，采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料，含量非常高，采用了黄金肥瘦比例，口感呢不干不柴，肉质很紧实，一咬下去是爆汁儿的感觉，真材实料的好肉肠，没有添加像鸡肉啊、淀粉啊、防腐剂啊，配料表呢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烤制好之后呢，随便掰开一根肉肠，你就能看到它那个用料有多实在。我们平时啊，如果你吃过那种淀粉肠的话，你要掰开啊，你感觉里边都是那种面，但是你买我们这个俊惠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你掰开之后，烤肠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是清晰可见的，哎呀，那热腾腾的烤肠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一家人都爱吃。有两种口味哈，原味和黑胡椒各有各的特色，都不错。发秒杀过来，这款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日常呢一盒八根29，四盒就是116了。来 UP 商城呢，四盒只要89.9啊，四盒89.9。今天特意呢跟品牌方申请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你活动期间啊，这会儿节目当中下单四盒再送两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也就是说一盒八根89.9到手，整整是六盒48根，折合一根只要1块多。天哪，平时我们去楼底下便利店买一根烤肠，动辄都是5块、8块、10块，是不是？他说那种纯肉的什么的，然后都卖到10块往上，是吧？有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买一根烤肠也都特别贵。现在呀，你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除了烤肠呢，如果说周末在家咱们想做顿美食大餐， UP 商城呢还有补钙又营养的青岛盐冻大虾，超大型号，净重3斤，只要99.9。这海虾呀，你看一斤才花了30多块钱，是不是很划算？那同时呢，这个喜欢吃烤肠的朋友都在哪里？之前有一位朋友，经常我们每次说烤肠的时候，他都会下单一波，没有一次错过的。可见这个大肉块烤肠到底有多么诱人。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89.9到手6盒48根。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4: 音乐，
2: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5: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6: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7: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8: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周深的这首歌叫做《总有美好在路上》，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甜甜不吃糖这位老朋友。他说想听一首周深的歌曲，谢谢魅力881能够让这么多人的路上一直充满着美好，同时祝魅力88123岁生日快乐，青春常在，谢谢你的祝福，甜甜不吃糖。同时他说呢，我比较喜欢周深哈、啊，然后呢听说周深6月份就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是应该是6月27号、28号哈，他的这个预售的这个票应该是在520开始发售，所以可以关注一下哈。当然了，更希望你能够持续锁定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给你好音乐和好心情。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告诉我今天想听啥歌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文字或者发语音留言给我，我都可以看得到。说到总有美好在路上了，当我们走路上遇到美好的事情，总想拿起来手机记录一下，放在自己的相册当中，分享给自己最亲的人。你看路边开的一朵花，一个陌生人给的帮助，我们可能都想把它记录下来，但这时候手机没有流量了咋整呢？流量没有不用担心，你直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啊，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还有呢一个月话费1200，咱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您就直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呢68块钱，每个月1500G 高速流量啊，你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现在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来保持互动的朋友哈，有机会拿走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就宠你爱你哈，每个月给你100元的代金券，一年是1200块，你算算看买东西的时候能省下不少的钱。和我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17:23 Landy 文兰的这首歌《雨的秘密》。

蓝带温岚带来这首歌叫做雨的秘密。其实说到温岚了哈，近日的时候46岁的温岚呢，因为突发持续高烧和剧烈的腹痛呢，已经紧急送医，目前呢住到了重症监护室来接受治疗。所以他原定的一些演唱会的 live house 的巡回，包括上海站、广州站和成都站，都是演出一个延期的状态哈。所以真的是我们听完这个消息之后，也会对人生充满了一些感慨。世事真的是步履匆匆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忙碌着奔赴生活，追逐前路，却往往忽略了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健康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小事哈，绝对是人生前行最坚实的底气。所以也提醒大家啊，不管再忙碌啊，万般忙碌也务必一定要珍重身心，善待自己，平安无恙，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17:2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杨洋。既然是周六了，周末了啊，我们就放开点歌。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联络到我，告诉我想听什么歌以及听这首歌的理由，我会选择一部分的歌曲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刚刚说到人的健康呢，要好好的保养自己，车子的健康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关键是我们现在呀，你出门干什么你都得开车，车是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所以呢，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们的车开的年头一点的，保养自己，车子的健康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关键是我们现在呀，你出门干什么你都得开车，车是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所以呢，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们的车开的年头已经比较久了，从来没有清过积碳，不知道清积碳是个什么概念的朋友，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好

您发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着重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一个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强力清碳，说明咱们发动机的积碳是比较厚了，比较多了。这个时候呢，您就选择金装礼盒，比较适合80,000公里里程数以上的爱车去选择，3瓶239。如果说3到8万公里，咱的里程数，你看一下仪表盘哈，3到8万公里，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3瓶，只需要199。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刚刚讲到说今天是开放点歌了哈，竹入寒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苏打绿的《相信》，祝河南音乐广播23岁生日快乐，永远相信音乐，相信自己。我特别感动的是朋友们点歌哈，把这份祝福都是送给了我们，其实我们也更想把真挚的祝福送给大家。苏打绿，《相信》。我会用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咱们邓紫棋这首歌叫做倒数，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大元宝这位朋友。他说，洋洋，我特别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倒数，主要是俺家孩子特别喜欢，而且这会儿呢我们正在听广播，希望能够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来听到这首歌，送给你啊。还有送给你们家的宝贝儿，邓紫棋的歌可不好唱呀，孩子。如果说你特别喜欢邓紫棋的歌啊，好好唱歌，以后有机会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歌手大赛，好不好？就像我们本周的时候，周一到周三呢，每天晚上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来选择了这个全省的九所高校哈，几十位同学参与到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特别策划校园歌手大赛的 PK。那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特别特别的棒哈，那也希望大元宝家的孩子宝贝，你也可以以后参加到我们的校园歌手大赛当中。那当然了，这个喜欢听歌我觉得啊是个人审美啊还有艺术体现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们作为孩子啊，比如说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咱们作为家长，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这个事情咱们也得关注一下。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是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很多家长呢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非常值得重视。所以说如果说咱家孩儿也有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你让他试试我们教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如果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了，发成长过来吧。参与节目互动的话，今天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跟我来保持互动，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哎呦，今天点歌的朋友太多了，这周六一到开放点歌的时候，一大堆朋友突然涌现出来了，有好多也是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喵喵喵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我特别想听一首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马上520了嘛，他说其实呢我也是希望啊有天下有情人都能够收获甜蜜和快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爱的故事上集。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不停止。不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那英的一首歌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首歌真的旋律缱绻温柔，道尽了世间的情深意长，也勾勒出了诗意唯美的东方意境。其实正如歌中缠绵雅致的韵味啊，我们理想当中的居家的居所也同样藏着属于自己的风格情怀。有朋友吧喜欢那种古风雅致的装修，有人喜欢简约轻奢简单一点，有人喜欢温馨田园，所以每一种家装风格呢，都是在为生活的书写专属的浪漫。所以如果说咱们家要装修的话，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可以参与进来了。而且呢，我们有记者来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我们选择呢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想参与进来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直接拿这个钱赔给您，保障非常的实在。另外呢，告别增项套路，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还有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哈，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所以您放心啊，就发省钱两个字。

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所以您放心啊，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吧。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南河文斗带来的《让泪化作相思雨》。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自于隔壁老樊，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的直播，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北京时间的18:04。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其实说到平凡的生活啊，我们大多人呢，每天都奔波在柴米油盐当中的平凡日常里，日复一日的平淡琐碎，偶尔呢，也会让人觉得说。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
9: 音乐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9: 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今天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优惠补贴价只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分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最重要的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您充电线跟2天的体验流量。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